0: 好管。
1: 而且这部剧对我们特别有意思，我跟惠玉相识了30多年之后，两个人再次合作演主角的戏，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蛮珍惜这个回忆的。
2: 太了，
1: 因为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一起合作的。

0: 他没有来。
1: She thought she found me. This is really funny.
0: Oh no, I really 躺平 eh. Really don't know where is she.
2: 其实真的是到了 Millennial Walk， 我真的是就已经差不多哈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了，真的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我最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拍戏，对我们来说啦，其实意义蛮深大的。
1: I don't know whether this is suffering for her, but I feel very excited.

这个地方其实是我和慧玉拍《还是老的辣》的其中一个主景。 其实是靠近 Maxwell Road， 左边这边是 Ang Chiang Hill， 然后右边这边是 Club Street。这个主景我跟慧玉有很多很多的戏。

0: 而且这部剧对我们特别有意思，我跟惠玉相识了30多年之后，两个人再次合作演主角的戏，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蛮珍惜这个回忆的。
1: 太冷，
0: 因为也不是每一次都有机会一起合作的。